0: 不想带你走，一定有那的啊，现在那走啊，那个一定没有
1: 我把水给叫把我们都走起过来了，
0: 我让你要属于你的一定的你还
1: 说了就把你的
0: 阿弥陀佛命让你阿弥陀佛命令你，现在你都不许乱想阿弥陀佛。